我能去吹牛，可不可是我对侬怎么对他，你对我一个，侬把没事体是不等到，我说对我一个，起码让等是不等，把多少对我一个，就话那么多的个，现在我弄一点嘛，我们对单位是，就是说我对嘛，我们这位人老大没干的。